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梦想也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观其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矿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0: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笑，回头多少个秋，春片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北京时间到了9:27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把周末的时光留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呢是7月18号礼拜六，今天也是2026年的第199天。这个夏天祝大家健康久久，快乐久久，平安久久，幸福久久。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选择会和孩子一起出去旅行一下，那么我们的音乐广播呢也会有一个新疆的团，如果你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哦。这次呢去到的是伊犁，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这次的团呢是从8月2号出发，往返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我们音乐广播主持人也是全程随队独立成团的哈。这次呢一次性打卡所有新疆伊犁的王牌风光，包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玉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这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都会尽收眼底哈。我们的之前一个团期是从7月20号开始，就下周一啊 ，Leo 会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出发去到伊犁。那再后面是8月2号这个团，时间一定要记好了哈。我们会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呢，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让你卸下旅途的疲惫。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满满，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包括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帮各位安排了哈。如果说你也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拨打一下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我们是一对一的为你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哦。所以说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在路上，每一段旅程都值得被铭记。来自张杰，下一段旅程，我是 Le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Hello 啊，欢迎回来，继续向各位来推荐到的是闪电优选平台为大家在夏天特别上新到的卡洛驰亲子款的洞洞鞋。不知道夏天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闭眼入了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全网火爆的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卡洛驰呢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呢，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一个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可以调节的一个后跟设计呢，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呢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平时呢专柜可能是好几百的价格，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发送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只要129元起，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咯。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上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时间到了9:52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了，欧洲的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争夺大力神杯，一个希望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一个期待成为64年来首支卫冕球队。那么你支持哪个球队呢？来自马天宇快乐童话，送给路上正在行驶的周末当中的你。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播，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ing Me In 豪取第15周的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只是卡在亚军名次不变。此外，二单 The Cure 和首单 Drop Dead 相继下跌来到第6和第8位，而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illie Jean 卡在季军， Horace Dales 新专辑的二单 American Girls，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相继回春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新进榜，让我们来关注到一首新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mes 新专辑的二单 Look at My Life， 首周空降第39位。时隔数周之后， Grace and Brames 带来了新专辑的第二波预热主打曲，凭借着稳定的受众人气，还有取得了出动空降前40的基础表现。至于歌曲的后续能不能像他的那首 Hit the Wall 一样短暂的逆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自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合作的新单 Die Die 小幅上涨，迎来新高第十八位。世界杯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狼姐领衔的这首主题曲也保持着不错的中段热度。虽然本周的涨幅不算突出，但也是稳住了阵脚。说不定随着英格兰的不断高歌猛进，这首歌还能够继续朝着更高的排名发起挑战哦。

来自 Sienna Sparrow 新晋的热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14位，累计在榜已经九周的她临近发专辑周了。爵士流行女新人 Sienna Sparrow 这首歌曲热度正夯的原声带单曲确实表现得非常平稳，继上周成功入主前15之后，本周还是成功的刷新了 Pick 值，期待下周有了专辑发行的效应加持。

能够帮助他跃居前十行列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Sienna Sparrow 带来的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到了10:5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夏天到了哈，也是到我们夏日滋补饮茶的时候了。今天继续向各位推荐到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闪电优惠价格呢是39.9元到手两罐，每罐呢是500克，以及芡实赤小豆薏米茶，闪电优选特惠呢是两罐到手是45元，每罐呢是330克的一个重量哈。我们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冰水气泡水随便搭，火锅烤肉解腻绝佳。古法蜜炼当季的长山胡柚，果肉含量足，一罐500克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全网爆卖，多平台类目榜首。商超单罐仅60元，这次呢是39.9元带走两罐，性价比呢也是远超奶茶。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想要去下单回家一起来夏日滋补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载喽，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来自周杰伦，淘金小镇。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嘿、hey, 欢迎回来，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六。在暑期的时候呢，如果你和孩子都有时间有假期的话，可以在8月2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疆伊犁，感受人间的温柔。往返8天时间，直奔伊犁，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的随队独立成团，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包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的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花、草原、湖泊、峡谷，你可以尽收眼底，而且全程呢也比较舒适啊。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下车来代步，住宿也升级到了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的特色的民宿啊，还有这个5大。新疆特色餐，包括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安排。如果您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路线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7月份这个团20号呢，我会和我们的团友一起去到新疆。8月份的时候，希望各位有时间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听到来自 BIDO。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

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周末正在和各位一起度过的玩转周末，我是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啊。今天山东多地是以多云或阵雨为主，气温比较高，部分区域的整体体感温度可达30度左右。而根据最新的监测显示呢，内陆是以阵雨为主，半岛东部降雨呢相对明显一些，局地累计降雨量达25毫米以上。根据相关的预报啊，鲁南地区、青岛等地明天可能有中到大雨，局地或有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时阵风可达8至10级，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但是呢，空气变化比较快啊，更多的天气变化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在周末节目当中为各位来详细的去播报道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为各位推荐一下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这款呢是希思黎经典的全能全肤质通用的乳液，一瓶替代多瓶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简直是适配，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可以舒缓调理，轻薄的水润乳液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合适，不搓泥不闷痘。它属于一个老牌的明星单品了，长期使用呢，细腻肌肤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可以长期囤货的，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护肤的需求，省去叠加多层的护肤品的步骤，出差旅行携带也是精简方便哈。并且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是125毫升的大容量，这次呢是599元到手两瓶的一个时间啊，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质地水润不厚重，夏天用内是完全没有负担，植物精粹的修护屏障，夏天轻薄涂不闷闭口，早上妆前打底晚上修护舒缓就可以一瓶搞定了哈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在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同步互动。马上要听到来自郁可唯的听你说，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我是 Leo， 我们稍后见啦。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上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在马上结束的这个星期里面，在华语流行歌坛又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新歌作品呢？如果你很喜欢流行音乐的文化，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的话呢，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呢，就不要再错过收听了。本周呢，相比上周的十大金曲呢，有三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而且不乏一些很有实力派的，或者说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的歌手，像是来自于周兴哲、陆虎，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的郭靖。他们的新歌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会拿下什么样的名次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一一的向您呈现出来。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第十名。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这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一首新歌，叫 All For You。 那这首作品呢，是马上会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一部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的众多主题歌之一，是由周兴哲自己来进行亲自谱曲的，并且和著名的作词人吴亦伟来进行强强联手。这首歌呢，应该说很契合在电影当中的主角，也就是蜘蛛侠本人哈，他的一些性格和他的一些命运的走向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都会有些遗憾啊，而且每一个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呢，有遗憾也会有一些这个不由自主的一些成全，所以呢，这种复杂的情感张力呢，使得这首歌可以说是大有文章可作啊。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位，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全创作歌手 Eric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0: number nine。
1: 接下来本周排在第九位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全新的新歌上榜，这是来自路虎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的重唱，叫《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这首歌可以说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出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然而呢，好多人对这首歌的原唱有一些些的误会哈，这个好多人都觉得因为这个旋律和这个咬字的关系呢，觉得哎是不是千禧年左右的时候周杰伦的那时候的一首新歌，其实还真不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感受一下来自路虎在2026年的夏天的时候呢，他所演唱的一首深蓝色情书版的夏天的味道。也许呢，你在今天2026年夏天在听的时候呢，会一下子回到那个当时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属于千禧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5: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4: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5: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8: Here we go.
9: Number7。
10: OK， 广告之后，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的揭晓现场，我还是耳东东。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本周第七位，来自于哇这个高音的部分呢非常擅长很有穿透力的李佳薇演唱的一首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很押韵是不是啊？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李佳薇应该说是收起了惯用的一些比较澎湃的高音区的唱法，反而是用一种比较走心的情绪呢来演绎出了在大概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呢，如果大家有失过恋的话可能都会有的一种心态啊，就是感情怎么能说散就散，对不对啊？来感受一下这首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那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六位，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发表的一首新歌，叫《故事还有呢》。这首歌呢是林志炫进入到他的60岁耳顺之年的时候呢，以人声续写他人生篇章的一首新单作品。60岁的时候呢，或许是很多人的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他来说呢是一个全新旅程的起点。因为跟这首新歌同时宣布的还有他的 One Take 3.0 的系列耳顺的这个巡演啊。那在接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先在这首新歌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波巡演里面他要走的一些风格。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cool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Hello 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的揭晓现场刚才在这个小时的上半个小时呢已经和大家呈现完了第六位到第十位的在榜歌曲了接下来呢来到了下半场的开始我们的气氛渐渐紧张起来了哈因为还有本周前五强的作品呢要一一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如果呢你最近所关注的一些新歌的演唱者他们的名字在刚才没有出现的话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很有可能会出现哦所以呢下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赶快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揭晓本周的十大金曲来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下来自本周的第五名
3: Number Five
2: 本周排在第五位这首歌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一首新歌作品叫我以为这也是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啊那这首作品呢它讲述的情感还有这种感觉呢是大概每个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呢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过我们有的时候呢总是天真的认定啊满腔的温柔肯定能够填满对方心底的空缺坐进陪伴就能够抹平过往的一些伤痕可是呢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发现有的时候呢也许只是一些自我感动的期许了好吧一听就非常非常的有情感张力对于演唱者的这种唱功呢是很大的一番考验啊所以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下来自郭靖这首新歌我以为

0: Number Three。
1: 刚才我们刚刚听过那首歌，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四位，来自于全创作的女歌手 Chania 蔡健雅演唱的一首《不愿醒的梦》。接下来呢，现在已经耳边响起来旋律的作品呢，就是本周的第三位，这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由她做女一号女主角所参演的一部剧啊，叫《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一首主题音乐。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苏慧伦在这两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张专辑稳扎稳打，而且毫不眷恋以前的一些形象和唱法，可以说走出了一条新路线的作品。好，来自苏慧伦，《贵的可以》，本周第三名。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Number OK， 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接下来呢，本周排在第二位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熟悉的名字范晓萱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老朋友》。那这首歌呢是在之前的时候呢登陆过全国各大院线的一部新片，由杨紫琼和萨莉娜老师等人

所主演的叫《魔方小姐》里面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呢，它也可以说是很好的还原了在影片当中两位女主人公之间很多年的这种惺惺相惜的闺蜜之情。人生当中呢，有的时候哇，这个长情的陪伴是一种特别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的感情。所以接下来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也好好感受一下很值得我们喜欢和珍惜的好声音范晓萱的这首新歌《老朋友》。

Number one， 接下来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一位马上就要呼之欲出了，呵呵，这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新歌，叫《你从春天走来》。虽然说她唱的是《你从春天走来》，可是她确实是正式的录音室的版本推出呢，是在2026年的夏天的时候。那其实这首歌的首唱呢，在今年的2月13号的时候呢，她就在她的上海站的演唱会当中惊喜首唱了，由汪苏泷为她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啊。因为首唱呢，当时觉得很仓促啊。他在演唱会前一天才拿到作品，所以在当时呢是跳过了录音室的环节，直接来进行现场演唱。而且那时候他还说呢，说很紧张，因为汪苏泷的歌呢不好唱。那还好哈，首唱过之后呢，到了这个夏天转换了一个季节啊，经过精心打磨的《你从春天走来》呢，终于全新上线了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一位，我们的冠军歌就在这首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当中来介绍给大家，同时也用它来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直播。我是耳东东，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我们下回见。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1: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 悦动听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Super Idol。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是累赘。
4: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3: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4: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3: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4: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3: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3: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关起单品。

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是呢，对于歌手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最近，林志炫发表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这首歌正是他这份生命体悟的写照。歌曲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了历经岁月淬炼之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够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提到歌手李佳薇，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高亢的声音和极强的声音的舞台感染力。而最近呢，李佳薇发表的新歌《甲乙丙丁》当中，既展现了很好的唱功，同时呢，也在一些细微的情绪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首歌的名字叫《甲乙丙丁》，李佳薇通过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情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了那笔算不完的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为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是在劝你原谅，也不逼你放下，而是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脆弱的时刻。

最近著名歌手蔡健雅除了忙于她的老本行唱歌之外，她的新领域播客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而她发表的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蔡健雅声音当中的情绪张力。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很多很有画面感的关键元素，包括路口、霓虹和不言城等等，这些关键词交织出了一场关于遗憾和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但是却甘愿沉溺在若即若离的痛感之中。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蔡健雅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如果说周末你打算短途出行的话呢，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已经正式开幕了。西海岸的金沙滩、老城上里街、台儿庄古城同步开设了分会场，活动一直将会持续到8月中旬。今年啊，集结了2000多款全球精酿，然后每晚还有无人机灯光秀，青岛地铁同步延长晚间运营时间。想吹海风、喝扎啤的朋友可以来规划一下行程了。去海边玩的话，一定要备上一款洞洞鞋啊！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这款火爆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哦。东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独有的一个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啊，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也做了一个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又百搭。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通勤、运动休闲，还是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还支持 DIY 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箱到底只要129元起，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哦。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暑期了，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包括和带着老人一起出门休个假度个假。这次呢向各位推荐一下去新疆伊犁的路线。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这次呢是8月2号出发，往返8天时间，直奔新疆伊犁。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一次呢一次性打卡到新疆众多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让你尽收眼底。我们会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呢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吃的方面也不错啊，我们可以呢升级到新疆5大特色餐厅，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帮各位安排好了。如果说你也想了解一下完整行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一对一为你解答，为你推荐这次新疆的详细路线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8: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啊，咱们全省天气是多云为主，济南、泰安、淄博午后气温稳定是在30度上下，鲁西北局部呢会有零星的小雨，沿海青岛、烟台清爽不少，最高才28摄氏度。这会儿出门办事儿、骑车通行的朋友注意了，午后紫外线强度偏高，做好防晒。鲁西北的片区呢，随身带上一把伞，防范突发的短时小雨。要说到出门防晒护肤的话呢，要特别向各位推荐一下希思黎经典全能乳液，它是全肤质通用，一瓶替代多瓶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适配，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是可以舒缓调理的。轻薄的水乳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合适，不搓泥儿不闷痘。它也是一个老牌的明星单品了，长期使用的细腻肌肤，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可以长期囤货，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护肤需求，省去叠加多层护肤品步骤，出差旅行携带精简也方便。专柜售价大概是2000多块钱，125毫升。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两瓶到手只要599块钱。喜欢的小伙伴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囤货喽。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眼下呢也是到暑假时间了，全省各大博物馆迎来了学生观展的高峰期。山东博物馆近期延长了暑期开放时长，不少亲子家庭趁着多云凉爽天气前去打卡。今天啊，云层遮挡强光，温度适宜，很适合带孩子出门逛逛展馆，避开正午暴晒。温馨提示，入馆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参观体验感更好哦。要说到夏天的话呢，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茶饮滋补的好时候。今天也继续在闪牛选为各位推荐一下恒寿堂蜜炼柚子茶。闪牛选特惠呢是39.9元，到手两罐，每罐是500克，以及我们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特惠到价格呢是45元两罐，每罐呢是330克。着重说一下我们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哈，它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冰水、气泡水随便搭，火锅、烤肉解腻绝佳。古法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足，一罐500克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的果茶自由。全网是爆卖产品啊，多平台论榜首，商超单罐近60元，这次特惠价格39.9元可以带走两罐，性价比远超奶茶。如果说在家里边你也想放心喝到这一款好喝的这个果茶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一键下单囤货，首卖可就无喽。

0: 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暑期了，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包括和带着老人一起出门休个假度个假。这次呢向各位推荐一下去新疆伊犁的路线。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这次呢是8月2号出发，往返8天时间，直奔新疆伊犁。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一次呢一次性打卡到新疆众多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让你尽收眼底。我们会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的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吃的方面也不错啊。我们可以呢升级到新疆5大特色餐厅，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帮各位安排好了。如果说你也想了解一下完整行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一对一为你解答，为你推荐这次新疆的详细路线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8: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上，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领略文字背后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用最温暖的期待，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四位小阅读者。各位小朋友们，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视障四年级的胡奇赫。我喜欢用声音拥抱文字，在阅读里遇见温暖和光亮。
4: 大家好，我是齐小凡。阅读让我的心里开满花，我想把美好读给大家听。
5: 大家好，我叫李新诺。我热爱用指尖与声音阅读，让文字照亮我的世界。
6: 大家好，我叫徐新言。每一次朗读都是一次旅行，我在阅读中勇敢成长，通过阅读把心中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个人。
2: 四位小朋友都带着对阅读的无限热爱，那接下来就共同聆听他们朗诵的《听太阳》，带我们感受视障孩子用心感受光明，怀揣爱与希望的力量。
7: 昨夜不眠，因为白天和黑夜对我同样昏暗。
8: 今夜不眠，因为黑夜和白天对我同样璀璨。
4: 我是盲人，不知组成世界的七彩，不知形成规矩的方圆，也没见过太阳。
8: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这样说太阳的：
4: 太阳啊，圆圆的，请摸摸自己的头；暖暖的，请摸摸自己的胸；红红的，就像同学们血管里流的热血。
8: 圆圆，暖暖，红红，这就是我们盲人心里的太阳。
4: 我能听到太阳，从鸟鸣虫叫的声音听太阳。
5: 我能摸到太阳，以微风划过指尖的触感摸太阳。我能感受太阳，用春夏秋冬的冷暖品太阳。
8: 我的太阳比你们的更美，因为你只能看到，而我却能听到、摸到、感受到。
4: 当爸爸伸出圆圆的手臂，用宽厚的胸膛温暖着我，告诉我眼睛可以失明，心灵不能失明，陪我战胜了苦难和困惑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5: 当阿炳用圆圆的二胡奏响催人泪下的二泉映月，用音乐 击败了孤独和坎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当毛主席对着圆圆的话筒，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当袁隆平爷爷怀着禾下乘凉梦，不断创造出杂交水稻高产记录，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远离饥饿，用一生倾诉着奉献和责任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当天宫一号腾空跃起，穿越圆圆的地球，奔向神秘的深空，激发着全球华人的热血，用科技征服星辰大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我摸着金灿灿的党徽，想到在党的教育扶贫政策支持下，残疾人也可以勇敢追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知道，党就是我们的太阳。
8: 太阳不单单是眼睛发现的，
5: 更是我们用心感受出来的。
4: 人可以失去五官四肢，
5: 但不能失去爱与希望。愿心中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9: 让世界处处充满暖阳。
2: 非常感谢四位小同学的深情诵读，真挚的情感，坚定的信念，让我们深深动容。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主持人，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鲁露，欢迎鲁露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鲁露，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的节目。刚刚聆听了五位小朋友的诵读，我被字里行间的热爱还有那种坚强深深地打动了。你们呢，是用声音描绘出心中最温暖的太阳，这份力量特别的珍贵。接下来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共读《听太阳》，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美好的体验。
7: 昨夜不眠，
8: 因为白天和黑夜对我同样昏暗。今夜不眠，因为黑夜和白天对我同样璀璨。
4: 我是盲人，不知组成世界的七彩，不知形成规矩的方圆，也没见过太阳。
8: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这样说太阳的：
10: 圆圆的，请摸摸自己的头；暖暖的，请摸摸自己的胸；红红的，就像同学们血管里流的热血。
8: 圆圆，暖暖，红红，这就是我们盲人心里的太阳。
4: 我能听到太阳，从鸟鸣虫叫的声音听太阳。
5: 我能摸到太阳，以微风划过指尖的触感摸太阳。
4: 我能感受太阳，用春夏秋冬的冷暖品太阳。
8: 我的太阳比你们的更美，因为你只能看到，而我却能听到、摸到、感受到。
4: 当爸爸伸出圆圆的手臂，用宽厚的胸膛温暖着我，告诉我眼睛可以失明，心灵不能失明，陪我战胜了苦难和困惑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5: 用圆圆的二胡奏响催人泪下的二泉映月，用音乐击败了孤独和坎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毛主席对着圆圆的话筒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11: 当袁隆平爷爷怀着禾下乘凉梦，不断创造出杂交水稻高产记录，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远离饥饿，用一生倾诉着奉献和责任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天宫一号腾空跃起，穿越圆圆的地球，奔向神秘的深空，激发着全球华人的热血，用科技征服星辰大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10: 当我摸着金灿灿的党徽，想到在党的教育下，扶贫政策支持下，残疾人也可以勇敢追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知道党就是我们的太阳。
8: 太阳不单单是眼睛发现的，
4: 更是我们用心感受出来的。
10: 人可以失去五官四肢，但不能失去爱与希望。
4: 愿心中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9: 让世界处处充满暖阳。
10: 小朋友们，和你们一起诵读的时光太温暖了，你们的声音里藏着光，藏着力量，把心中的太阳读得明亮又动人。希望你们永远带着这份爱与希望，勇敢追梦，让心中的太阳一直闪耀，也希望你们能用声音温暖更多的人。
2: 非常感谢鲁鲁老师的暖心伴读与真诚分享，也感谢小朋友们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温暖治愈，传递对平等未来的期许。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是累赘。
2: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2: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2: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ruising Texas 豪取第12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LA Lonely 卡尔的热单 Be Her 继续卡在亚军和季军位置。 Drake 新专辑空冠的单曲 Jonas STFU 和 Olivia Dean 卡尔的 Man I Need分列本周榜单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上升一位，来自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小幅前进，来到新高第13位。恰如其分，对准美国口味的曲风，加上不错的流媒体数据加持，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作果然在美榜涨势良好，虽然目前缓慢逼近前10，但已经是表现不俗了，期待我们可以尽快的在更靠前的位置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Tame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ure， 本周总算刷新高位来到第八名。同样在本周前十实现名次突破的还有这首歌曲，摆脱了多周卡时的无奈之后，终于是成功前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他们海外成绩的进一步突破了。有着强势电台成绩加持的这首歌，绝对是下一首年度在榜的预备热单哦。

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再次回涨，成功突破，迎来了新高第六位。大爆乡村女新人 Ella Lonely 的热度还在升温，除了前方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和卡尔的热单 Be Her 依旧是稳居前三之外，这首和 Morgan Wallen 合作的歌曲也走出了耐磨续航力十足的后劲走势，本周入榜恰逢十周，并刷新了此前的 Pick 值。此歌曲目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未来说不定有望让它达成高位三连冠的壮举哟。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怎么了？
0: 不是你们想，我
4: 这
3: 就是你们过的下一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9: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8: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9: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8: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9: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8: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4: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3: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4: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3: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4: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3: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7: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烦你。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
0: 慧伦贵的可以，
9: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Other girls.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

0: 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